0: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不要观察 Finish 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I saw the assassin run up, or no corner with the Ashano, and show any Pabia, who be in Sayo, who be what's it, who be what's it, who be what's it.

我怎么弄？哎，我那对着我，我这伢子也把苦怕的死，妈呀好喂，妈呀好哇，过年你咋做？明年，明年我见面，那半夜夜，那半夜夜，那啥夜夜。